声不会老，经典永流传。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怀旧旋律。每一首经典都珍藏着一段岁月，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情怀。首先请欣赏庾澄庆带来的经典老歌《情非得已》。

乐记录着时代，也陪伴着成长。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次重温都能发现新的感受。感谢您一路相伴，让这个星期五的午后因为音乐而更加美好。接下来继续把经典送到您的耳边，让歌声陪伴我们走过今天的美好时光。

音乐会停，但感动不会结束。节目会告一段落，而美好的旋律仍将陪伴我们继续前行。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旧旋律就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祝您拥有一个愉快而美好的星期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相约怀旧旋律。再见。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常看手机怎样保护眼睛。现在很多人长时间看手机，眼睛长期受蓝光刺激，容易干涩酸胀，视力下降，还会加重近视，引发疲劳。日常做好保护眼睛十分关键，平时呢要遵守20/20/20护眼法则，每看手机20分钟就望向20英尺外的远方20秒，放松眼部肌肉，缓解紧张疲劳，不要长时间连续刷手机，每隔一个小时就要让眼睛闭眼休息片刻。看眼睛时保持适合的距离，眼睛高屏幕离屏幕不少于30厘米，不要躺着侧卧或者关灯玩手机，屏幕亮度柔和适中，不刺眼不分昏暗，减少强光对眼底的伤害，闲暇多转动眼球，眨眼睛润眼，避免长时间目不转睛导致泪液蒸发快，多眺望绿色的植物和风景，多做眼保健操和按摩眼周。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